0: So ya tichi ille siga uusi ta ille dehtiane di kudi hutse kwasi ta Louis Widowin wu kudi hutse kwa ye Louis Widowin ni wati kutso wu kudi hutse kwa
1: 他自己也觉得也都是也那些啥子地方的土地也土地也个大点的，跟的跟的啥子那大点的，地也大点的，地大啥子的，地块地的那些我给他，我给他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困 ساعتی ساعت زد دلی ازش لسا سانو تا هوا تو کلیسی نیست از اینی نه این دزدی هستن و این دزد تاونو دارن دیاونو دارن هنر دزد واتی دیه هنر دزد و لاتا دزد چه دزد چه گوشه دی ये तो चा चा ना जे दे ये फै चा वो जे जे गा गा छि या दे गे छि दा चा वो दु ला ने चा दि या जे ए गा चा वो दु दे छि जे छि गा ने वो के चा वो जे बु ये दा ये चा वो चा गो सि गा ला जे दे दे दा ये दा सो जे सो जे जि हि खा दे ने या ने चा वो के जे वो दे वो के जे चो गा गा चो गा जा и дау ка дя не са и са у хори и лаги дине а не са ти за ка не ху ка не са у ка дине да и си и си и ка са та ки я са дине да я си са у ся са за гу га ла са дин за гу га ла са дин за у чи ка са ле си за у си и ту ца ку ся са дин и га ка на ма да Монта зуна гетена. Монта се зуна гетена, као а месенца у адени уже. Е еси е е е со чего кетла, це со де е еси е корунде. Тека це е не. Тека, то зі зу, дека та не ане, ане, дека це е зуне, е, я ти кон, я ти кон, по паме, я кон та, я кон та не це е не. 集体化体系天天呢天天都我给他弄的我给他弄的天天了你我给你我给你我给弄的也也也大个些可能也大个些可能啥子我昨天中午一大混的啥我在工作我在各大混的他总是总不总是这个这个在哎呀这个在哎呀你大个听的他一些哎老是给这些好听的呢 嗯啥呢啥子点的做啥呢啥子点的一直到啥款啥款那些实力在硬啥款那些那在表五十多在嗯一直都脱些都脱些弄点的啊你都脱些顺利都脱些顺利啊你都脱些啥子点的都脱啊那些他是完了啥的都在一起啥子点一直的 其实他们这种苦我带你我想听他们这种苦就他这我的都苦就在别人的地很流浪时就是了嗯那就是了也也去苦都在安的在安的还是还是来上他正带呢你我的一带各种的也不怕没事带各种我的那也是一直让他一直让他我正带呢 他想我呢的，啥呢？这一天的，差我是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我在跟他的这些的在我那里啊你啊你啊你的也也挺苦也挺苦苦方面给你培训也呢培训也嗯现在一直是啥你啥这样子啥这样子啥过去的你和过去的你和啥想的你啊你很爱我 都挺那小的都还挺挺的也啥啥这位啥你记得的现在是想的都还挺挺的现在现在也后续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你来打你自己的意思提起来，他说你我来的，那他提，他提的，我给做啥生意，啥生意做些生意，一到一到头子也，头子个些来打他，个些来打他，他是个么子啊？他，你来打他来打你来他，那个现在还是个么子啊？他，你去海口的呢，这样子啊的。 俺老以前的，俺老以前就一打的，但是呢，我那最上的那最大的一打，还是海天的啦。俺老我把一直吃的，喊你那喊你那海里去，海里去啊，他俺老以前就那一打的。 俺老去叫老一打，俺老在新的，俺老在新的，俺老五，你把老你再贴，你家在来的，俺老在以前的，你把老家的老，你把老家的是老的，那以前的那个贴。 你这天再这样子，再这样子，那你这他啥子我那样子，这个，嗯，现在以前那些，咱这上的底下老我想，看你可，咱这上的底下俺老我去，这个是听的，那老我听的，咱这上的底下老我去是玩的是十个，现在老能看人了。 咱这上的年老，其实我那是十个，现在老能看人了。俺老能看人了，你现在我那一直去看人，平时我那个，你这个去的，还是那去个去的，那去个去的，我还多了，一直去给看个的，那我那去个去也在那位置，嗯，那。 俺老以前的，俺老以前的，我到那一代的，上次在三楼个结婚呢。嗯。俺老那地方心里想老大，大人看啥呢？俺老那看，俺老那看啥也，你那老的，还是那开个车还是都上楼那开了婚去哪呢？俺老那地方心里想点啥子？嗯。哎呀，俺老是到去。
2: Hi, I'm Sarah El Ahmed, host of Planetary Radio from the Planetary Society. We are so proud to know that our show is heard across the Northwest Territories on CKLB. I hope you'll join us as we continue to share the human adventure across our solar system and beyond. Saturdays at 9 a.m. here at 101.9 FM, CKLB.